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开保时捷碰瓷儿被拘留，只因不知玻璃险。最近，吴先生开着价值120万的保时捷，被迎面而来的运石车上飞落的碎石砸裂了挡风玻璃。当吴先生发现玻璃上的裂痕时，对方早就找不到了。吴先生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买的保险中是有玻璃险的，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也可以获得赔偿。于是，为了省下6000元的维修费，吴先生决定在路上拦其他运石车当替罪羊。结果不仅如意算盘落空了，还因涉嫌诈骗被行政拘留。本次事件中涉及的玻璃险到底是怎么赔付的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的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吴先生在已购买玻璃险的情况下碰到这样的遭遇，只要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再以汽车在行驶过程中被崩起的石块砸到前挡风玻璃为由报案，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保险公司也会赔付的。其实玻璃单独破碎险的责任免除只有一条，就是在安装维修过程中造成的玻璃单独破碎不属于保险责任。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玻璃险的保障只有前后挡风玻璃和车窗玻璃，而车灯、车镜玻璃和天窗玻璃是不包括在内的，这些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另外，在购买玻璃险时一定要看清条款，在投保方式上，车主与保险公司是可以协商选择按进口玻璃或国产玻璃进行投保的。通常情况下，进口车可以选择进口玻璃或者是国产玻璃，而国产车是只能选择国产玻璃的。所以进口车的车主们在投保前一定要确认好投哪种玻璃。
4: 本来是一件小麻烦，但吴先生却由于自己的粗心以及侥幸心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给我们广大车主一个很好的警示，在投保时选好险种很重要，出了事故利用好自己的保险更重要。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儿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4: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0: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之前早上跟大家讲过刹车系统的工作原理。那么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哪些零件最需要特殊关照呢？而出现异常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子航这期就来说说刹车系统的自检与保养方法。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最辛苦的就是刹车片、刹车盘以及刹车油这三位了，他们劳苦功高，更需要您的爱心呵护。先来说说易消耗的刹车片，很多人都会按照公里数来推断刹车片它的寿命，其实啊，更应该考虑您的用车习惯，什么时候该换根本用不着弯腰去看。高档车一般配有感应器，一旦超过预期值，行车电脑就会自动报警，而普通车则自带声音报警，一旦刹车片磨损到极限，边上的警示铁片就会和刹车盘摩擦，发出重金属音效，这个音效也挺高端的，不是吗？只要出现报警，您就应该尽快去修理厂检查更换零件，这时制动力虽然只是略有下降，但可能损伤刹车盘。一般来说，刹车盘的寿命

命就要长很多了。市区代步的私家车，只要刹车时没有异响抖动，用上10万公里根本不是梦想。正常的刹车盘表面有均匀的光滑的印记，有时下雨之后刹车盘会出现大面积的锈迹，也是正常现象。可假如刹车异常，换了新刹车片也没有解决，那就得检查刹车盘了。如果磨损不大，就可以修复翻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维修刹车盘可是一个精细的技术活，修不好只会加剧抖动，所以说还是找 4S 店或者是可靠的维修厂来进行修复吧。那如果磨损太大的话，就只能换刹车盘了。最后要说的是刹车油，如今的刹车油沸点都在200度以上，刹车的热量很难使之气化。不过刹车油会主动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如果高温蒸发了其中的水分，就会影响制动力。所以说假如刹车油的含水量超过3%，那就是该换油了。刹车系统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子航为您总结了一些自检的方法。首先，冷车时踩刹车踏板，如果踩不下去，可能是刹车助力系统出了问题。当脚抬起时，但刹车板不回位，可能是缺刹车油了，可以检查是否漏油。另外啊，当刹车偏软，制动力不足时，可能是刹车盘片磨损过度，缺少刹车油或助力系统施压造成的。最后，当刹车跑偏时，可能是刹车分泵分配制动力不均匀或轮胎出了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一旦觉得刹车不好使，就得赶紧去检查，千万不能将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

0: 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1: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0: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0: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5: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6: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7: 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
6: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一些食品包装，如保鲜膜、保鲜袋、快餐盒等，但这些看起来非常干净又让人放心的食品包装却不一定是安全的。接下来就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几种早已被营养专家列入了黑名单的食品包装吧。一次性餐具，据相关数据显示，我们每年都要消耗掉150亿个一次性餐盒，其中约有一半都是材质不合格的。目前市面上常使用的餐具材质多为聚丙烯餐盒，这种材质柔性较好，生产时不需要使用大量的增塑剂来使它成型，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虽然它的热稳定性良好，却不建议用来装油脂类食物，因为如果有些商家在生产餐具时增加了大量的滑石粉、碳酸钙、回收废料和工业石蜡等物质，它就会与油脂相互溶解，随食物进入人体引起我们身体不适，严重的还会引起重金属中毒、胆结石甚至细胞癌变。 PVC 保鲜膜，如果平时您有用保鲜膜来包裹没吃完的水果等的习惯，就要注意了。我们日常使用的保鲜膜可根据乙烯母料的不同，可分为 PVC、PVDC 和 PE， 而 PVC 保鲜膜却含有致癌物质。虽然这些物质在规定范围内是无毒的，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其中的真实含量，所以建议大家买保鲜膜的时候看下说明书。如果是 PVC 的，最好不要选用，尤其不要用来包装熟食、油脂食物和肉类。而除了 PVC 之外，其他的保鲜膜都是比较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华丽的糕点托盘，很多女生都喜欢吃一些类似蛋黄酥、马卡龙之类的甜品，这些甜品不仅好吃，而且颜值特别高，很招人喜欢。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我们买美味的甜品糕点的时候，除了看口味之外，还要注意糕点的托盘，因为有些不良的商家为了把托盘做得好看，使包装显得更高档，会在塑料上加上金粉和银粉，事实上这些都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沾染到糕点表面，并随着糕点进入人体后，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看来，为了减少接触摧毁身体健康的隐形杀手，我们日常要减少使用一些一次性餐具、 PVC 保鲜膜、华丽的糕点托盘等塑料制品，这不仅能保护环境，还能让我们的身体少接触各种化学毒素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我是一个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著名革命歌曲之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胁，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当时歌曲的词作者陆源跟随中南军区艺术剧院驻扎在湖南祁阳县，无意中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发现一首枪杆诗，其中一句是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这首诗给了陆源直接的灵感和启示，陆源不禁想起了一首抗日歌曲中的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的歌词，两下加起来一掺和，陆源嘴里就冒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过了几天，陆源找到老朋友岳伦，让他为这首歌谱曲，同时两人不断推敲，将原来的七字一句的歌词修改成为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就这样，这首传世之作就在两个满怀激情的解放军战士手里产生了。歌曲写出来后，战士们非常喜欢，说这歌唱着痛快起劲儿，又充满光荣感和责任感。后来这首歌获得解放军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并时常在官方庆典晚会上被演唱。
6: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你在水里找什么呢？
5: 真郁闷，大雨天车牌怎么会无缘无故掉落呢？
4: 夏季雨水多，很多车主的车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掉落不见了。那是因为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水冲击到保险杠上，会进入车牌与保险杠之间的缝隙中，水会有一种向外的流动力，在这种作用力之下，车牌会出现震动。而大多数车主都是用两个螺丝固定车牌，车牌的固定处是一条直线，当水流冲击时，固封螺丝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固封螺丝就会出现松动情况。如果车主平时不查看，时间一长，被流水一冲击，车牌就很容易掉落。车牌掉了，会给车主们带来不少麻烦。所以，平时车主们可以多注意查看自己的车牌固封螺丝有没有松掉。如果是用两颗固封螺丝固定的，可以再加装两颗。同时，在过积水路段时减速慢行，这样车牌在雨天掉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冷却液报警故障灯亮了怎么办？夏洛克·福尔摩斯收到一封来自巴斯克维尔

0: 园的信。之后，夏洛克决定与华生一起驱车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调查猎犬伤人事件。
1: 夏洛克，这车你从哪儿租的？仪表盘上有个温度计一样的红色标志一直在亮，这是怎么回事？
2: 红色温度计？啊，糟糕，这是冷却液亏损了。你看，因为冷却的不足，仪表盘上水温表的指针已经进入红色区域了。亲爱的华生，你现在快挂空挡滑行，靠空气流动降低一些温度。
1: 好的好的，我再做。夏洛克，这车都停下了，水温表还是没降很多啊。我先熄火吧，让车凉下来。
2: 不行，不要立刻关闭发动机。现在咱们下车，打开车前舱盖，让车辆内部接触到更多的空气，靠怠速降温。然后开启暖风空调，这样就能增强车内小水箱的降温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让水温表脱离红色区域。
1: 等等，夏洛克，你说什么？开暖风可以降温？
2: 哦，华生，我不期待你能理解，但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开启暖风，车前端的鼓风机就会开始工作，通过将外部的空气抽到散热器上，将热量吹入车内，这样就可以增加散热器的效率，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1: 那开冷风不是也可以吗？
2: 华生，冷风的工作原理可是不一样的。开启冷风，压缩机就要工作，这样反而无形中增大了发动机的负载，让散热器负荷变大，水温就会升高。另外，这会儿你先别打开水箱盖，现在系统内的压力太高了，一旦打开，水箱里的水会喷出来的。咱们要等一会儿，再用湿毛巾捂在盖子上，轻轻转，放出里面的蒸汽。
1: 行了，按你说的做了，我去看看水温表。嘿，真降下来了，这办法真有效。上车吧，咱们出发。
2: 还不行，华生，现在还不能走，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冷却液储备罐了，看看液面是否低于下限。要是低于下限了，咱们车上又没有备用的冷却液，就只能麻烦你去咱们刚路过的超市买瓶蒸馏水将就一下了。
1: 嗯，夏洛克，我们运气还真不错，现在冷却液的液面刚好和下限持平，我应该不需要跑了吧？
2: 持平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继续行驶了。不过行驶途中你要密切注意水温表，而且一定要慢速行驶。另外，如果温度表又往上走了，就要开暖风，再利用增强降温效果了。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咱们需要快点补充冷却液了。哎，希望可以撑到最近的加油站吧。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4: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4: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3: 啊，真的吗？
5: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先出险后补年检，保险公司该赔偿吗？最近王先生驾车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事故，导致面包车上两人受伤，在被交警认定为全责后，王先生立刻向保险公司提交索赔申请，但保险公司在审查时发现王先生的爱车在投保时和出险时未参加车辆年检，为了索赔，王先生在事故发生后到车管机关缴纳了罚款并补上了年检。那么王先生在补上年检后是否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故保险公司合理的做法是在交强险项下赔偿王先生的损失，并拒绝王先生的商业险赔偿请求。那么这么做的依据是交强险合同中并没有对车辆未按时年检做免责的约定，因此即使车辆未按时年检，交强险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而商业险就不一样了。在商业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中的免责项下有明确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的行驶证、车牌被注销的，或者未按规定年检或检验不合格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也有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王先生不参加年检而继续行驶，本身就是一种违反国家法规的行为。虽然交强险能够赔偿王先生的部分损失，但是由于无法获得商业险的赔偿，也会给王先生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0: 机动车辆只有通过年检才能达到安全行驶技术状态，才能符合保险合同成立有效的基本条件。而如果在保险期间，机动车不处于通过年检的合格期限，那么保险合同是同样无效的。所以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按时参加车辆年检，不仅是保障您的行车安全，也是保障您使用保险的基本条件。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2: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1: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2: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勉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3: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1: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3: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为什么下高架桥时，明明观察了路况，却还是发生了事故？高架下桥需注意，两侧来车多观察。相信很多车友都享受过高架桥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开车下高架桥时，如果没有注意到下桥匝道周围的路况，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瞧，这位别克车主就是从高架下桥时没注意到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一起来听听看。
7: 我从高架桥下来的时候着急去办事儿，当时只观察左边没有来车，就开车下来了，结果往右走的时候碰到右边这个车了。
6: 别克车主承认了自己驾驶中的疏忽，那奥迪车主是怎么看待本起事故的呢？
8: 文化路和农业路口，然后是由西向东在农业路。当时因为是11点钟嘛，我是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我怎么右拐接孩子去，然后他是下桥，然后他肯定没在意，右拐撞我车上了。
6: 通过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别克车在从高架驶出向右变道时，与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剐蹭事故。那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责任的呢？
9: 这起事故是由于别克车司机从直行道上右转道并道的时候，与右转道上正在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变道时不仅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果避让了后车，却碰到了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也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责任。
6: 听完事故情形，听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呢？那就是别克车在下高架桥时只观察了左侧的来车情况，这是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机动车一般为左舵车，驾驶员行驶到高架下桥匝道时，比较容易观察车辆左侧来车的情况，往往会忽略右侧来车。而郑州市高架下桥匝道的两侧一般都设置有机动车通行车道，下桥时如果没有观察到右侧来车，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从高架桥驶出时，路面的车道会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情况，比如左转道会出现在直行道的右侧等等，

老司机肯定都知道中国有两桶油，中石化和中石油，但很多人不知道凭啥中石化的油就比中石油贵，他们到底有啥区别，可以混加吗？混加会不会伤害发动机？那这期咱们就来说说这两桶油到底有啥区别。早些年，中石化和中石油就像网通和电信一样，基本上是南北分居。这些年他们不断地相互向对方底盘渗透，这让司机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加油站可以选择。中国的石油主要在北方，所以中石油的炼油厂大多炼制国产原油，只有30%左右从国外进口。中石化的原油以进口为主，主要来自油品一般的中东。两家的炼油工艺倒是没啥区别，但是添加剂上会略有不同。中石化用的添加剂堪称世界领先，中石油的汽油密度在0.72到0.73左右，而中石化的则在0.75到0.77左右。中石化的汽油密度高一点点，价格也就贵一点点。其实这一点差别不用太过在意。国家对油品质量有严格的标准，两家的品质其实差别并不大，偶尔混加对发动机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坚持用一个品牌的燃油比较好，因为毕竟所用的原油不一样，加工的流程和使用的添加剂也不尽相同，发动机可能会因为不习惯而出现轻微的抖动现象，并且更容易产生积碳。而除了两桶油，也有一些看起来高端的国际大牌，其实他们只负责管理和销售，进货渠道还是两桶油，所以也不必为了追求品牌去选择一些国际大牌，还是根据自己所处地区的加油站来选择加什么油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11: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10: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11: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0: 阿珂，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11: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9: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

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宁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我现在心情就像是外面的天气一样湿漉漉的。
4: 你怎么了？
3: 前两天一直在下雨，开车过一个积水很深的涵洞的时候突然熄火了，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直接重新启动，结果车就抛锚了，现在车还在维修厂呢。
4: 对你的遭遇表示非常的同情。其实开车过不熟悉的积水路段时，不要盲目的着急开过去，在通过积水区之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的路线和速度，判断积水区的深度以及状况。通常情况下，只要水深不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一般都无大碍。通过积水区时，应低档稳住油门，一气呵成平稳通过，中途不要换挡停车。如车辆遇到特殊情况停下来，也要不断轰油，使发动机的排气压力高于水压，避免积水回流。通过积水区时，车速不要太快，车速太快很容易溅起积水，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在通过积水区后，在散热器、轮胎、底盘以及车身上会沾有一些杂物，发动机也会附着水珠，这时应该把车靠在路边清理杂物，烘干发动机上的潮气和水珠，然后低速行驶，这才是开车顺利通过积水路面的正确方法。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8: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8: 这一刻，
7: 这一刻，
8: 我们
7: 聊聊味道，
8: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只鸭子。他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但是有一天他被人宰了，还被做成了烤鸭，这对鸭子来说可真是个悲伤的故事。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你可能就不会觉得悲伤了，当年那只被做成烤鸭的鸭子万万不会想到，现如今的烤鸭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人民津津乐道的美食。今天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说说这烤鸭是如何爬上世界美食之巅的。相传朱元璋在当时的都城南京想建个南城门楼，但总是建到一半地基下陷，城门楼坍塌，朱元璋很是苦恼。后经这算卦先生的指点，朱元璋向当地土豪沈万三借走了聚宝盆，并且把这聚宝盆埋在了城门下，用来镇压辟邪。可是借走的时候，朱元璋跟沈万三许诺说，第三天七打鸣前就给他还回去。眼看三天期限就要到了，可聚宝盆埋都埋了，还咋还呢？机智的朱元璋于是就下令把全城的鸡都杀光，不准南京城养鸡，以防止打鸣。就这样，南京人没有了鸡吃，只能吃鸭子。从那时候起，南京城吃鸭子的风气就这样盛行开，老百姓吃鸭，皇帝也吃鸭。据说朱元璋每天都会吃一只鸭子，宫里的御厨们为了讨好皇帝，就变着法儿地研制鸭子的做法。为了增加风味，厨师采用松枝松果焖烤，这样烤出来的鸭子入口酥香，肥而不腻，还有松枝的清香，受到了朱元璋的称赞，于是就赐名烤鸭。公元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谋权篡位，他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南京烤鸭也作为当地的口味印记被带到了北京，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时候，有人对全北京的烤鸭师傅进行了一次统计，几乎一半的烤鸭师傅都认为是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的时候把烤鸭技法从南京带到了北京。北京烤鸭来自南京的这个说法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清代的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都特别的爱吃烤鸭，于是呢，他们就把烤鸭改名为北京烤鸭。这样算起来，北京烤鸭还真得叫南京烤鸭一声爷爷了。同样是烤鸭，在南京与北京的历史巨变中有了不一样的流派，变的是技法，不变的是对美食的热爱。今天就请大家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南京烤鸭和北京烤鸭的区别吧，让吃货们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烤鸭风味。 南京人吃烤鸭会把烤好的鸭子切块，浇上浅棕色的卤水，另外还配有松仁、瓜仁、芝麻以及各种调料调制的汤汁做搭配。和南京吃法不同的是，吃北京烤鸭要有满满的仪式感，片片削好的像花瓣一样的烤鸭层叠在盘中，配上荷叶饼、葱丝、黄瓜丝、甜面酱，吃的时候把烤鸭和配料用饼包上吃。除了吃的方式不同，烤鸭技法也发生了变化。南京人吃烤鸭是在鸭子的肚子里灌满水，放入烤炉里烤，外烤内煮。而烤鸭传到北京后，制作技法前后经历了焖炉和挂炉两种变化。北京焖炉鸭一般是采用砖器焖炉，在炉子里填上燃料，留上一个门，然后烧火，烧到炉壁四周发灰时将烤鸭放入，关上炉门，用炉内余热呢焖烤而成。这种做法的烤鸭不见明火，受热均匀，油水消耗少，外皮酥脆，烤鸭嫩而多汁。挂炉鸭呢是将烤乳猪的制法挪到了烤鸭身上，制作技法呢是将一只完整的北京甜鸭从割开处打气，使其皮肉分离，开膛去内脏后，用一根短木棍支撑起胸骨，涂上糖和香料后风干，挂在专用的烤炉中

这样烤出的烤鸭皮质疏松，肉质鲜嫩。由于烤鸭的制作技法比较复杂，实在有趣，今天就跟大家推荐两家正宗的北京烤鸭名店，分别是位于北京菜市口米市胡同的老便宜坊，这是北京的第一家烤鸭店，而位于北京前门外肉市旁的全聚德烤鸭庄，也是吃烤鸭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听众朋友们，在这两家百年名店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北京烤鸭了。吃烤鸭最好的季节是秋天，其次是春冬季。秋天的时候，鸭子的脂肪最为肥厚，口感更好，鸭肉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较为均匀，营养丰富，容易消化，能有效抵抗脚气病、神经炎和多种炎症，还能抗衰老。鸭肉中丰富的烟酸对心肌梗死等心脏病患者还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月圆，实在有趣，期待跟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京畿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躲不住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京畿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京畿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伤。

执行车辆，这是他的主要责任。骑车的男子在农业路快车道上执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直行的车辆，先避让再转弯。这个事故要说不是很严重，建议以后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和中国第一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这是红军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1927年，红军在进行三湾改编时，许多来自旧军阀的战士总带有很多坏习气。对此，毛泽东特别制定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功。后来又补充了八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内容做了统一规定。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多年来久唱不衰，在许多重大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当中国队入场的时候，军乐队还演奏了这首歌。

0: 平安出行365。
1: 我最近啊想换辆新车，所以把旧车低价转让给了朋友，不过我俩只是签了协议，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请问这样可以吗？
2: 二手车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属于有效合同，它不仅可以证明车辆实际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和变更，而且在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事故赔偿中，它还可以为你免责，但是受行政法规调整的除外，比如说车辆的电子眼违法信息等等，仍然需要在车管所备案登记的原车主承担责任。所以提醒你，买卖车辆的时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禁止占用高速应急车道。击败伏地魔10年后，终日忙于工作的哈利与罗恩终于有了假期外出放松。
5: 嘿，罗恩，这次我们来中国真的是来对了，这沿途的风景可真漂亮啊。
6: 是啊 Harry，
5: 从霍格沃兹毕业之后，天天工作忙的呀是不可开交，咱俩这么久没见了，这次就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吧。
6: Harry， 你说的都对。哎呦，我好像出门前水喝多了，现在内急的不行，你快停车，快停车
5: 啊。咱们现在在高速上，你这让咱们往哪儿停啊？
6: 啊，不行哈利，我忍得太难受了，咱们在应急车道暂停一下行吗？
5: 应急车道这可不行，只有在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之类的车辆才能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咱们停在应急车道上，按照中国的法律可是要扣6分，罚200元人民币的。
6: 啊，那如果车坏了也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吗？
5: 这是可以的，但怎么停是有讲究的。你要先停好车并打开双闪，然后将三角危险警示牌放到车后面150米的地方，最后人要撤离到安全护栏外才行。有这功夫咱早就开到服务区了。我跟你说，中国的高速服务区一般25到50公里就有一个，就是为了方便你这样有内急需求的人。再说了，全世界每年因为机动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这让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伤者由于无法及时救援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哎，罗恩，你看，这正说着不就到服务区了吗？
6: 哈利啊，我不等你了，我先去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自己的车把自己撞了，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张师傅驾驶自己的重型货车运输货物，途中他下车查看路况时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向前滑行撞伤自己。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事故是张师傅的全部责任。随后，张师傅以货车有交强险为由，向保险公司主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但保险公司却以张师傅是被保险人，不属于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为由，拒绝赔偿。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合法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保险公司拒绝张师傅的索赔申请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与第二十一条规定，交强险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造成了除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产生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以上两条规定都将被保险车辆上本车人员以及被保险人排除在交强险受害人的范畴外。那么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发生事故瞬间张先生不属于车上人员，但是张先生作为被保险人的身份是不变的，当然也不能作为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所以保险公司拒赔也是合理合法的。
0: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合同的部分内容是由法律法规直接予以规定的。交强险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交强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法律救助，保护的首要利益是第三者利益，而不是车主利益。这是交强险与普通商业三者险的最大区别。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5: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6: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5: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

0: 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别唠叨的想做报告，比崇拜还单调。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2: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宣传呢，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2: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在对车的各种评测当中，刹车性能都是重要的篇幅，毕竟一两米的差距就能够决定生死。那么刹车系统有哪些种类，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刹车系统是怎么工作的，那这期咱们就来说说刹车的基本知识。其实常见的刹车系统有两种，一种是盘刹，一种是鼓刹，它们都是通过摩擦给汽车减速的。鼓刹两个主要制动元件的摩擦面积非常大，一脚下去制动力也很强，适用于大型车辆。另外鼓刹比较便宜，不少入门代步车配置的都是前盘刹后鼓刹。我们可不用担心这对组合的效果，因为轿车全力刹车时 70% 以上的负重都在前轮上，后轮刹车的负载并不高，几乎可以终身免维护。盘式刹车高级一点，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你踩下刹车的时候，汽车的真空助力泵增强力度，再通过刹车油传导按需分配给各个活塞，活塞来推动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减速。其实盘刹和鼓刹的特点相反，盘刹制动力略小，热衰退不明显，稳定性高，力度线性好控制，因此也成为多数家用车的首选。而理论上刹车片摩擦系数高一点，刹车盘尺寸大一点，再加上活塞多一点，制动力就会更强一些。但刹车片是个怕热的准儿，如果您在一段时间内狂踩刹车，摩擦太狠太久，热量散不出去，就会导致刹车皮遇热变软，制动力下降，甚至失灵。尤其是鼓刹的工作环境，跑沙路连续下坡的大货车，轮胎经常需要浇水降温。在这儿子航还是要提醒大家，走山路时见到大货车，还是有多远咱就躲多远吧。当然轮胎抓地力、车重等等元素呢，都会影响刹车的距离。现在的车也几乎标配 ABS 和 EBD 等等电子辅助元件，可最重要的还是要为刹车元件做好保养维护。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炎炎夏日，近40度的高温让行走在马路上的小伙伴犹如待在烤炉一般。想必大家此刻只想飞快地钻进卧室，打开空调，赖在床上，虔诚地感谢空调的救命之恩。然而第二天起床就可能会出现头疼发烧的症状，这锅甩给谁好呢？想起不久前刚感谢过的空调，莫非是得了传说中的空调病？通常情况下，空调病是吹空调后产生的一系列头痛、乏力、口干、皮肤干燥、鼻塞、流鼻涕、发热等不适症状的统称。那这些症状为什么会跟空调扯上关系呢？这得从空调制冷过程中的一些特性说起。空调制冷是靠室内机吹出冷却的空气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室内空气的水蒸气在蒸发器中凝结成水滴，顺着流水管流到室外，这样室外的空气就会变得干燥。另外，为了保证空调的制冷效果，一般开空调时我们都会紧闭门窗。空气干燥、气温过低、空气不流通和室内空气污染可能是引发空调病的四大原因。口干舌燥、皮肤干燥恐怕是每一个在空调房内待久了的人的共同感受。空调通常会使室内空气湿度降低，而干燥的空气使皮肤和黏膜含水量下降，这不仅给人带来不适感，还可能使人更易感冒。另一方面，空调房温度过低和空调病也可能有一定关联。有研究发现，较低的空调房温度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而空调房内过于密闭的环境则可能是疲劳乏力、头疼头晕等症状的来源。说了这么多，又怎么预防空调病呢？首先，在空调房内久留要注意多喝水，其次温度不宜设置过低，保持室温在26到28摄氏度即可。如果是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最好定期出去透透气，家里也定期开窗通风。此外，空调的滤网一定要定期清洗，必要时还可以请专人进行维护保养。炎炎夏日还长，诸位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时，也一定要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哦。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0: 汽车陷入泥坑后该如何处理？为试探师徒四人的禅心是否坚定，骊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四位菩萨化身母女，意欲昭绪；唐僧、悟空、沙僧一心西行，八戒却动了凡心，被四位菩萨好生教训了一番。
3: 师父，师父，快救救我吧！我被骊山老母他们吊了一夜了，也被雨淋了一夜，快救救我吧！
4: 呆子，你怎么被吊在这儿了？你昨天晚上不是成亲了吗？啊！
5: 大圣，老身与三位菩萨特来此试探各位取经真心。天蓬元帅昨晚已向我等认错了，老身也有礼物相送。这辆车是我来时所带，赠与四位。
4: 嘿嘿，多谢多谢，我们这就继续西行，告辞了。

0: 什么破车，还没开呢就陷泥里去了。都怪昨晚那场大雨，让俺老猪淋了一夜，把车也困住了。
1: 你个呆子，别废话了，快去找个结实的木棍来，要厚实一点的，长度大概等于汽车轮胎直径就行，我能把车弄出来。小白龙，你试试慢慢的踩油门，看车能不能往前或者往后走，如果能动就保持住加速踏板不变，以低速开出来，千万不要急加油门，不然会越陷越深。要是不行，一会儿等八戒找来了木棍，用一根3-4米长的绳子把木棍横着绑在轮胎上，你再发动汽车，车轮转动时木棍就可以撑在泥坑的两侧，车轮就可以从泥坑中脱离出来了。
0: 猴哥，我木棍找来了，你看看行不行？
1: 这棍正好，算你聪明了一回，看来昨晚上的雨没白淋呢。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雨量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5: 雨量是指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未经蒸发、渗透和流失作用而以聚集的深度来确定的。我国以毫米为深度单位，雨量等级根据24小时内降雨量大小划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小雨是指降雨量在10毫米以内，下落雨滴清晰可辨，地面全湿，洼地积水慢。中雨是指降雨量在10到25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线状，洼地积水较快，有沙沙雨声。大雨是指降雨量在25到50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一片，洼地积水很快，有哗哗雨声。暴雨是指降雨量在50到100毫米之间，雨落如注，倾盆而下。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洼地积水极快，雨声大，有震耳之感。特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上，地势低洼处极易受淹。我国少数地区还制定了暴雨的地方标准，如多雨的广东，日雨量80毫米以上称暴雨；少雨的陕西，日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就称为暴雨。
6: 防灾减灾 Q&A，
4: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7: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上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3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5: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4: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6: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5: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6: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

0: 或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1: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账才安心。因为一场暴雨，张先生刚买了新车，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了，车里边进了好多水，拉到修理厂，工作人员直说水进入发动机，把发动机打坏了。随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一拿到张先生的投保合同，说这次事故只能赔付张先生爱车的清洗费和电子元件的更换费用，发动机内部的损失需要张先生自费维修，这令张先生气愤不已。明明买了全险却被拒绝赔偿，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在这次事件中，张先生爱车的发动机内部损失之所以无法得到赔偿，是因为他没有购买商业险附加险中的发动机涉水险。现在很多车主一问他投保了什么险种，往往脱口而出的就是我买的有全险。事实上，全险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购买的车险只是集中了不同险种来搭配成的一种组合。每个司机的驾驶习惯和车辆的使用环境都是不同的，因此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保险组合才是明智的选择。一般来说，第三责任险、车损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商业险中的基本险，而其他险种，例如本次事故中所涉及到的涉水险，则属于附加险种。涉水险所提供的保障是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因发动机进水导致的发动机内部零部件的直接损坏。对于该险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居住城市的天气和排水状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购买。随着车险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型保险条款的推出，相关保障也会有较大的变化，提醒广大车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多加注意。
0: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理性原则，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同时也不要盲目投保。选择险种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各个险种所承担的赔偿范围，综合考量理性购买，这样才不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屌你！我而家谂紧乜？屌你！我自己都唔知谂紧。屌你！你想知我谂紧乜？屌你！我想知你谂乜？屌你！我都唔想知你谂紧乜？屌你！我自己都唔知谂紧乜？屌你！你谂紧乜？关我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杨宗纬的一首歌《我变了，我没变》。杨宗纬虽然其貌不扬，刚刚出道时的样子土得有点像山顶洞人，但是他以动人的嗓音和各种是非一夕走红，成为为人瞩目的人气歌手。他的嗓音好，技术一流，但是更能吸引人的是他喜欢哭。他呼笑呼哭的样子会迷倒很多的粉丝，他又话题不断。这些是非的出现不仅没有把杨宗纬埋没，反而让他从此大红大紫。这首歌是由小柯创作的歌词，杨宗纬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以及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随着音乐流出的时候，眼前瞬间出现曾经的自己，你我都会在轮回中变迁，却唯有不变的是那颗本真的心。这就是小柯的音乐和杨宗纬的歌唱，一颗对音乐执着至今未变的心，一首首千变万化的动人歌曲，一切在变化中不变。杨宗纬已经不是第一次演唱小柯创作的歌曲了，之前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已经成为了 KTV 的热门歌曲，此次的合作就更为默契。接受采访的时候，小柯会说杨宗纬是那种会用心去诠释歌曲，会动脑子唱歌的歌手。杨宗纬也很崇敬这位华语音乐人，他对音乐和戏剧的态度都是这样的初心实现，可谓两人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都坚持做最初的自己。今天一起来回味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今很多中型车都标榜自己的运动 style， 但真要说运动型，宝马三系才是标杆。毕竟宝马是造飞机发动机起家，二战后才转造汽车。它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入门级豪华车，性能既运动，同时又兼顾豪华。那子航这期就来跟您说说历代宝马三系的运动特质。1960年，宝马启动了 New Class 项目，计划制造介于豪华车与经济车之间的中型车，后来的2002车型成为宝马三系的前身。1975年，第一代宝马三系诞生，分316、318、320三个型号，全部采用了四缸发动机。可惜当时只有两门或者是敞篷车型。320一经推出就获得世界最佳轿车称号，第一代三系生产了8年，销量超过了150万。1984年，第二代三系旗舰车型325i问世，这一代三系加入了四门和旅行版车型，车身减重了，而动力也同时提升了不少。第三代三系于1990年上市，入门款动力就达到了102马力，六缸发动机使用了双凸轮轴和每缸四气门技术，此时的车辆加入了众多的安全配置。第四代三系堪称操控最好的一代，底盘采用大量的铝合金材质，车体更加坚固，重量也更轻，动力也得到大幅的提升，并且有多种车型可以选择。2003年，华晨宝马开始在国内生产宝马三系，那时买得起的可真是真富豪啊。第五代三系在外形上是更加的时尚，核心部件也有很大的改进，采用的 N52 发动机，技术先进，油耗更低，动力也更强。那现在市场上销售的三系于2012年上市，超大的内部空间、舒适底盘这些改变都是针对市场的需求，同时还在中国市场推出了加长车型，在销量上也是大获成功。不过经典的直六自吸发动机被涡轮增压发动机取代，而这一改变令宝马的忠实粉丝都非常的失望。三系至今已经有6代车型的演变，今天仍然是许多车迷心中的 Dream Car， 灵敏的操作、发动机纵置以及后轮驱动等标签早已深入人心。未来宝马三系还将推出更多的车型，它还会继续彰显宝马运动与操控的特质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2: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1: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2: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1: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

0: 了。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8: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9: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

0: 天空会是黑色的，但是有时候有阳光也会下雨，还是拿把伞以防万一。
1: 行，我带上伞。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
0: 天空下雨是因为地表的水蒸发成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又变成细小的水滴冰晶和细小的灰尘一起凝结成了雾滴，雾滴足够密集时就变成了白云。因为雾滴是有灰尘的，所以云越大雾滴越多，那么灰尘也就越多，最后看起来就是黑色的云了，也就是乌云。然后雾滴变大就变成雨滴，因此下雨的时候天空会变成黑色的。而有时候白天有阳光也会下雨，那是因为此时所下的雨称为太阳雨。其实下太阳雨时还是有云的，有的太阳雨是因为远方的乌云产生雨，被强风吹到另一地落下的。在高空，两块带有不同电荷的云在太阳风的作用下互相碰撞作用，造成局部地区空中水汽含量过大，又由于太阳辐射使水蒸发得较快，天空突然开始降雨。可从高空降下的雨还没落地，云就消失了，因此这就会出现天空虽然看起来是晴天，却下起了雨。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天使的指纹是2014年孙燕姿的一首歌，多年成长的心路和回归的温暖，带回给大家最熟悉的 Stephanie 孙燕姿。而天使的指纹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描写一对在错的时间里遇到错的人，从而开始一段错误感情的恋爱故事。可能乍一听孙燕姿的音乐状态似乎并没有变，但恰恰这个不变才是变的关键。孙燕姿个人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就已经无心恋战，更多的想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做音乐，所以这个时候的作品更是出于他自己的喜爱。天使的指纹这首歌保留了孙燕姿一贯的唱法，前面情绪平缓，后面情绪发泄高亢，可以和我不难过，开始懂了，我怀念的有一拼。反而天使的指纹在歌词深度上胜过以前的歌曲，对于流逝的青春有太多的不舍，对于过往的情怀却有太多的留恋，总觉得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集中在这首歌曲之中。可是孙燕姿并没有刻意的去缅怀青春，但是你又会发现她根本就是在缅怀青春，把一份熟悉的情怀延续了下去。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平安出行365，高速开车遇上雷雨天气怎么办？
5: 真倒霉，刚上高速的时候还是晴天的，怎么就突然开始打雷下雨了？
6: 夏天嘛，雷暴天气活动频繁，不过还真不能小瞧雷雨天。小张啊，马上要到服务站了，咱们去那儿避一下吧。
5: 你说这不就打个雷下个雨吗？咱们在车里又淋不到雨，你担心什么呀？
6: 你不知道，相比静止的车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雷电击中。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会造成局部电场变化，而且车速越快变化越大，这也就会很容易吸引雷电。更何况咱们在高速上地形这么开阔，而且你车顶的天线也没收，咱俩现在就像高速行驶的避雷针，我能不担心吗？
5: 哎，李叔，那照你这么说，要真是被雷击了可怎么办呀？
6: 要真是不幸被击中啊，首先咱们要立刻慢慢地向右变道，停靠在紧急车道上，并打开双闪灯。其次要关好车窗，并待在车内不要下车，因为关闭车窗后，车辆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由金属形成的封闭体，雷电击中车辆之后，高压雷电可以从车辆的金属壳直接传递到地面形成回路，所以车内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只要咱们不碰车内的金属物品或车顶，就不会遭受电流伤害。
5: 那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6: 其他的，对了，遇上雷暴天气，尽量不要接听手机，并且要关闭收音机、导航等设备，因为无线电波也是一种传导媒介，电子设备在使用中所发射的电磁波极易引来感应雷，可能会导致雷击。另外，马上就到服务区了，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会儿停车千万不要停在靠近大树、电线杆、灯柱或广告牌的地方，因为突如其来的闪电如果碰巧击中这些物体，可能会导致这些物体倾倒并砸伤汽车，而且伴随雷雨一起的狂风更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天气把车停在排水良好的地下车库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条件不允许，就把车停在靠近楼房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2: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俊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3: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两月龄到七十一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二到五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三剂次，在六月龄到十一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两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一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十二月龄到七十一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一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一个月。
2: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3: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三十分钟，观察孩子的

0: 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三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1: 他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红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手开新车最应该选择哪些险种？赵先生前不久刚刚拿到驾照，兴奋不已的他随即就买了一辆新车。这一买新车不要紧，关于车险的各种烦心事儿就来了。本来就对车险一无所知的赵先生这几天可是忙坏了，朋友们出于好心给他推荐了好几家保险公司，赵先生挨个考察了一遍。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车险产品五花八门，保险业务员们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把自家的保险产品夸上了天。赵先生被业务员们说得不知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险了。针对赵先生这类新手车主的困惑，我们就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大家出谋划策，看看新手车主到底该如何选择险种。
3: 首先，我们常接触到的车险可以分为两类，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是国家强制购买的，这个就不用多做考虑了。赵先生的困惑主要就是商业险该怎么选。我们私家车购买的都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之前的商业险保险条款有很多，有比如 A 条款、 B 条款和特殊条款，后来商业保险改革后进行了一个统一，目前我们能够购买到的都是一样的条款。商业险的购买要根据车辆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对于新手来说，商业险里面的有三个主险是推荐大家要买的。第一个就是赔付自己爱车的车损险，第二个是赔付对方损失的商业三责险，第三个是保障自己车上人员安全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主险里面还有一个全车盗抢险，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决定是否来购买。那么对于没有车库或者是当地治安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自己爱车又是新车的朋友，可以考虑给自己爱车购买一份全车盗抢险。那么对于附加险种里面有十一个险种，大家当然没有必要全部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性购买一些。其中附加险里面有一个不计免赔率保险，这个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对于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车身划痕险、发动机涉水险等等这些附加险，我们有机会再做详细的解释。
2: 最后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虽然需要买交强险和商业险，但不要迷信所谓的全险，花一些不必要的冤枉钱。大家要根据自己爱车的使用情况和爱车的车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时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3: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提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2: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3: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

0: 些事。
1: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2: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1: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1: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4: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1: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也感受了一把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带来的便捷。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白肉酸菜血肠是满族的传统食品，普遍为各族人民所喜爱，又是城乡居民杀年猪之后宴请亲友的一道主菜，其全称应该是酸菜炖白肉血肠。东北地区有一首著名的网络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最后一句翠花上酸菜，这里的酸菜就是指的酸菜炖白肉血肠。白菜一到冬天呢就放不住，人们便会把它腌成酸菜，在东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腌一些。白肉就是五花肉，血肠就是猪血加入其他佐料灌入肠衣煮制而成的。酸菜切成细丝，飞刀切出整齐的白肉和血肠，也是大火狂炖。如果用来下饭，多搁些盐，如果直接把菜当饭吃，少搁些盐就可以了。白肉血肠是著名的东北地方菜，以猪肉血肠为主要原料，吃起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血肠脆嫩绵软，热汤鲜香味醇，佐料五味俱全，脍炙人口，驰誉东北美食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白肉血肠是古代帝王及族长祭祀所用祭品演变而来的。据古书记载，满族长期以来信仰萨满教，祭祀过程中以猪为祭祀品，而祭祀后剩下来的猪肉就是福肉，也就是白肉，而祭祀用的所谓的血肠和白肉通称为白肉血肠。清代沈阳和吉林地区

开设的白肉馆都兼营血肠，成为东北三省满族特有的传统名菜。那么关于白肉血肠还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姓杨的大财主，家里请了三个厨师。有一天，鸡鸭鱼肉吃惯了的杨财主，令三个厨师用猪肠子每人做一道特别的菜来，味道好的奖10两银子，不满意的扣1个月工钱。这可难坏了三个厨师，一个姓李的老厨师想了2天，就做了一道血灌肠的菜。其制法是取一副猪大肠，用盐洗净待用，把事先用清水浸泡了约3个小时的糯米淘好，拌上鲜猪血，再将精肉末、胡椒粉、大蒜末、葱、盐一起搅拌，灌进大肠里。灌紧后，用麻线将2头绑好，然后将灌制好的灌肠放在蒸笼里蒸上约50分钟，之后跟猪肉煮在了一起。血灌肠的做法虽然简单，但是跟猪肉一起炖制，味道独特，鲜美可口。那杨财主品尝之后大为高兴，姓李的厨子因此获得了10两赏银。从此以后，每当家中设宴，杨财主都把白肉血肠端上让客人品尝，从此白肉血肠这道菜就流传开了。血灌肠制作方法简单，煮熟后烘干还可存放，是东北人待客的美味佳肴。至今逢年过节杀猪，家家户户还都会做血肠吃，血肠越做越精致。如今一些头脑灵活的老乡还把精致的血肠煮熟后烘干拿到市场上出售，竟成了十分抢手的风味食品。白肉血肠这道菜中，猪肉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并提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具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的功效。但由于猪肉中胆固醇含量偏高，故肥胖的人群以及血脂较高的人不宜多吃，而猪大肠却有润燥补虚、止渴止虚的功效，还可以治疗虚热口渴、痔疮、便血、便秘等症状哦。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长久以来，网上都流传着一种名为达芬奇睡眠法的睡眠方法，这种睡眠法得名于一个伟大人物达芬奇。相传达芬奇每四小时睡15到20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只睡2小时左右，剩下大把的时间从事创作，而且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这种睡眠其实是一种多项睡眠，意思是把完整的睡眠时间分割开来。不少迷信这种睡眠法的人都希望通过它来缩短睡眠的总体时间，同时人的精神状态却可以和连续睡9小时的单项睡眠差不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学习。这种睡眠法真的可行吗？通过网络检索，你会发现除了描述达芬奇睡眠法的文章，并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表明达芬奇在长期规律地使用这种睡眠方法。尽管很多人声称这种多项睡眠法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拿自己来以身试法。史上唯一有记载的长时间实施达芬奇睡眠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巴克米特雷弗勒，是一名工程师和设计师。他在1943年的《时代》杂志上发表了自己长达2年的睡眠计划。在这段时间内，他每隔6小时打盹30分钟，也就是说每天只睡2小时。最后，他的计划不得不因为他的商业伙伴的极力阻拦而终止，因为他的作息时间和其他人实在是太不合拍了。有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认为，多项睡眠的方法

量的做法会让睡眠不同阶段的时间都缩减，扰乱生物节律，最终可能会造成类似睡眠剥夺和睡眠节律紊乱症的负面效果，例如身体和心理的机能减退，焦虑和紧张感增加，从而导致免疫功能降低。最后，根据专家的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在晚十点到早上七点的黄金睡眠时间中睡够8到9个小时。如果实在遇到紧急的情况，或许可以尝试使用打盹的方式，让身体得到片刻轻松。不过这种方法只能是对于基本睡眠的一种补充，如果将其作为主要的睡眠模式，则很有可能由于干扰生物节律而产生负面的效果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2: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

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投保盗抢险，车上丢东西凭什么也不赔呢？王先生一家自驾去偏远地区游玩，晚上找宾馆住宿的时候把爱车停在了路边，第二天起来发现车窗玻璃被砸，车里边的笔记本电脑和一些送朋友的礼物都被洗劫一空，更让王先生

0: 生气的是自己爱车的四个车轮也被偷走了。王先生一想，自己给爱车投保了保险，随即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那么在这个事故中，保险公司是否会赔偿损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王先生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意外事故，不过非常可惜的是，针对王先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也是按摩能助的。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车险条款规定，车内物品丢失和车轮被偷被盗是不能在盗抢险中进行赔付的。其实盗抢险的全称是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也就是说被保险机动车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后，车辆受到损坏或者是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因此而产生的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才可以得到赔付。那么还有一点需要提醒车友朋友们注意，盗抢险的责任免除第35条和第5项规定，非全车被盗窃，也就是说不是机动车整辆车被偷抢的情况，只是车上零部件或者是附属设备丢失或者是损坏，比如就像王先生这种车轮被偷、车内物品丢失的情况，是属于责任免除范围的，也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0: 提醒各位车主，我们在用车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爱车的安全，保险公司只是对特定风险提供一定的保障，因此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同时也要了解保险公司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方便的保障，明明白白消费，做到心里有数。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2: You know, some people just don't know what love is all about.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海尔哥，天气预报说下午可能会下冰雹，车库没位置，只能停外面了。一会儿下冰雹给车砸几个坑，可怎么办啊？
5: 克鲁德，你现在赶紧去家里找一个不要的大被子，被子有弹性，能缓冲一些冰雹的冲击力，这就像给汽车穿上了一层保护衣，你就不用担心车会被砸了。
4: 可盖个被子，别人就看不出我这是辆新款跑车了。
5: 如果你觉得盖个被子太土太丢人，那你可以试试防冰雹汽车保护罩。这种保护罩可以充气，能在汽车外部形成一个中空的气囊，这样即便是拳头大的冰雹砸下来，也只是打在气囊上，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汽车遭到损伤和损坏，还美观时尚呢。
4: 行，我这就把防冰雹汽车保护罩给装上，然后我再把车停树下。

0: 样还能让树挡一挡下落的冰雹，是不是很机智呀？
1: Cluder， 不要把车停在树下，因为当冰雹来临时，树枝上会积压越来越多的冰雹，一旦树枝承受不住冰雹的压力，树枝就会断裂掉下来，还是会砸到车的。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5: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4: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5: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4: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5: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4: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5: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时光回转到2000年，孙燕姿演唱了一首歌，开始懂了。姚若龙的词，李思松的曲，已经让这首歌曲成功了一半。

收录在孙燕姿发行的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是孙燕姿早期情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在上大学的时候，母亲为孙燕姿报名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学习唱歌，担任校园乐队的主唱。碰巧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李伟松安排了几位表现较好的学员来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关注，表示想要和她签约。但是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之后才能签约，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她两年的时间，在2000年她才正式签约华纳唱片。开始懂了就是签约华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可见孙燕姿功力之深。这首歌曲缺乏经历的人初听这首歌只是感觉平常，随着经历的增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以后，才会愕然发现真的开始懂了。总是相信一刀两断会是一种解脱，自欺欺人却难欺自己，人最难弄清的莫过于感情。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最近，张先生驾驶女儿的车在路上和小客车发生了追尾，张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在与对方协商赔偿问题时，对方表示自己修车要用3天时间，虽然修车费只有3000元，但是3天的营运损失就要1500元。可是保险公司表示只能赔付对方的修车费用，对于1500元的停运损失费没办法进行赔付。针对张先生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这个里面的车辆停运损失是指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营运车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是旅客运输的车辆无法在车辆修复期间用于正常经营活动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直接损失是指事故时直接造成事故现场他人现有财产的实际损毁，那么间接损失是指事故后致使对方营业停止、车辆停驶、生产或者是通讯中断和不能正常供水、供电、供气造成的损失，以及由于这些原因引起的其他人员财产或利益的损失，也就是张先生的事故中被肇事方出现的间接损失情况。那么目前商业险条款和交强险条款都对间接损失做出了免责的约定，也就是说目前的保险合同条款对于交通事故中发生的间接损失都是免责的，因此张先生的这1500元停运损失费也就没办法得到保险的赔偿了。
2: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在交通事故中，保险公司一般不会赔偿间接财产损失，交强险的公益性也决定了它不会赔偿这部分损失，因此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设置免赔事项，所以在投保前要仔细研究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

0: 看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汽车要想正常上路，必须要贴年检合格证。而汽车年检到底有哪些项目，您知道吗？那子航这期就来和您说说汽车年检是怎么一回事儿。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年检第一项，查看外观。车呢要洗干净，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千万别给它化妆美颜，外形必须要和行驶证上的一样，而轮胎规格要跟原厂一致。同轴轮胎磨损不要差太多，而三角警示牌也不能少。不过灭火器倒是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子航劝您最好还是备一个，除了以防万一，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顺便脱单呢。而对于灯光、刹车、尾气的检测，检测员会把您的车开进检测场地，虽说这样对车损伤不大，但估

季对您的心情影响还是蛮大的。其实灯光刹车的考试并不难，尾气排放才是一个难关。您怕意外超标的话，那就提前做下准备，提前清洗您爱车的节气门和喷油嘴。如果是真的排放超标了，子航劝您为了大家的肺，还是趁早换辆车吧。尾气检测时，检测员会原地把油门踩到底，这可能会让动力系统温度过高。以前有辆跑车就是这样自燃了，不过别担心，您又没有超跑，对不对？以上四项都合格了，检测厂才会发给你合格标。以前的车检，车主可能年年都要去做，现在年检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从2014年9月1号之后注册的新车，6年内年检都不必去检测厂，只要每2年带其身份证、行驶本、交强险凭证、车船税纳税证明去申领检验标志就行。不过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车辆，7座及7座以上的车辆，面包车、营运车辆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年检的。说到底，年检不是帮你给车做体检，但是又不能不检。如果真想车辆健康没问题，除了定期保养、专业维修之外，自己要多看说明书，对自己的爱车多做了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1995年，那一年刘若英发行了一张专辑《

当时双面奶茶刘若英已经凭借《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专辑取名叫做《知道不知道》。这张处女专辑集合了不少电影主题曲，更是在曲间插入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点。也就在这张专辑当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伴随陈升左右的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风味。还记得第一次听《知道不知道》是从一家音像店走过，音箱里突然飘出刘若英随意散漫的清唱《知道不知道》，眼前拼图一样会铺开一片平静的湖面，一辆车行驶在湖边的路上，天高云淡之间响起天籁一样的声音，所有一切清澈干净，一如湛蓝的湖水。电影《天下无贼》里的景致又被这歌声给拽了出来，感觉只有刘若英这样清淡如水、真诚到一眼可望穿的人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曲。再加上刘若英本身的个人经历，尤其听到《一面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奶茶的歌总以诚挚感人，今天一起来重温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5: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4: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5: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6: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4: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6: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汽车落水该如何自救？师徒四人历经千险，终于到达灵山。
7: 经文既然已经拿到，你等四人就去吧。这辆车送雨儿等，减免你们返程劳苦。
8: 多谢佛祖。
9: 这通天河没桥没路，这车可过不去呀。当初驮我们过河的老袁不知道还在不在。

0: 唐长老，多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托长老们过河呢，请上来吧。
1: 多谢了，
0: 唐长老，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
2: 师父，咱们给忘了，忘了问了吧？
3: 原来是忘了问了啊！嘿，
4: 悟净悟净，这车困在了水里，我们该如何出去啊？
2: 师父别急，我当初在流沙河熟知水性，您听我说就是。汽车刚刚入水，电路还没有立即失效，咱先试试解锁车门、车窗、天窗。如果不行，汽车又迅速下沉，完全被水淹没的时候，极大的水压会使车门没有办法打开。这时候啊，咱们不能着急，要等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之后再打开车门。如果正常方法不能打开车门车窗，可以用安全锤击打车窗四角，砸开车窗逃生。如果车中没有安全锤，可以使用车座头枕撬窗逃生，用头枕的两根金属插棒对准车窗底部左右两角，插入车窗与橡皮密封圈的缝隙当中，而后用力向上撬，整扇车窗就会破裂。如果车门车窗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那就先想办法进入后排，将后排座靠背扳倒，然后钻进后备箱，找到箱尾锁芯堵盖，用钥匙等硬物将其撬下，顺时针方向拨动白色的锁芯，尾箱盖便自动的弹开，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4: 那快点去做吧。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2003年，刘若英演唱了一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谱曲。这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凑巧的是，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当中，刘若英恰巧饰演了张爱玲。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新疆喀纳斯景区拍摄。奶茶说，在坐车穿越沙漠来到这里的过程，我就在想，旅人们千辛万苦穿越沙漠，终于找到绿洲时的喜悦，绝对和那些容易得到的事物是不同的，就像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当中寻找那个人，当他终于出现时，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个时候的心情也绝对是难以言语的。因此在音乐录影带里，导演安排刘若英在大雾中，在草原上，在如镜面的湖上不停地跋涉，只为了寻找那个人。很少看到奶茶在音乐录影带里自弹自唱，展现弹钢琴的才华。在这支音乐录影带里，导演还完成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刘若英在喀纳斯湖畔弹上了钢琴。奶茶的歌通常带给我们自然流畅朴实的感觉，这首歌更是备受推崇。今天让我们再次遇到刘若英，来听原来你也在这里。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我们来分享段子手薛之谦的一首歌《刚刚好》。刚刚好是专辑《初学者》的第二首抒情主打，由薛之谦亲自词曲操刀，是他最擅长的以深情慢歌便能杀人不见血的抒情之作。虽然薛之谦以诙谐搞笑的形象走红娱乐圈，但一直有死忠歌迷翘首企盼，刚刚好这首歌便顺应而生。这首歌曲情感细腻，深情款款，旋律层次鲜明，唯美伤感。在编曲的风格上，刚刚好延续了薛氏情歌以往的创作风格，如涓涓溪流般的钢琴声，薛之谦深情温柔的嗓音，编排细腻的和弦走法，加上薛之谦诚恳的音色，仿佛他此刻已经卸下了段子手的华丽戏服，还原成一个男人面临分手时的勇敢与不舍，让人听了心生感动。薛之谦的写词功力更是一举升华，句句命中要害。歌词中是否要逼人弃的假亮出一条伤疤，会指导恋人的内心世界，让人深深的触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爱，可在永远失去爱人后，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其实我们到最后也不明白，男主角对玛蒂尔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父亲、朋友、情人。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是哪一种爱，都出自内心最深处。就像歌曲《直到最后》，也没有具体说出究竟什么才是心的形状。Sting, Shape of My Heart。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如果当时是许嵩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的一首主打歌，创作工作均由许嵩独自完成，是一首构思独特的养耳之作，具有浓厚的中国风的味道。歌词讲述一对曾经爱好诗词歌赋的恋人面临分手，无奈与自嘲的情绪吐露在字里行间。与绝大多数着力于将复古歌词与流行音乐形式结合的所谓中国风的音乐不同的是，如果当时中复古优美的唱段是作为曲中曲来呈现的，主副歌强烈的时空对比与情感宣泄，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以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今天跟着许嵩一起来哼唱这首《如果当时》。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0: 听是谁在唱歌？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2004年发布的专辑《听说》当中，由刘若英和黄韵玲演唱，姚谦作词，两位知性女人的合唱。刘若英以朴实诚挚见长，黄韵玲则出生于古典音乐世家，三岁就开始跟着叔叔学习钢琴，从小学习古典音乐，从唱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的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他无一不晓，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方面，凡出自他手的作品也必成精品。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印象，是她是一个华人地区不可多得的女音乐人。和奶茶合唱的这首歌，既温婉又知性，既有感情的流动，又有往事的回忆，即使在很多年后来听，多年前的往事也会历历在目，得益于两位女生细腻的演绎。今天放下手边的事情，安静来听，听是谁在唱歌。
4: 好想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的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有些歌仅仅是听到前奏就会让人着迷，来自美国歌手 Kim Taylor 演唱的 I'm You 就是这样一首歌。1973年 Taylor 出生于佛罗里达州，他的风格主要以乡村乐和灵魂乐为主。 Taylor 曾在学校乐队演奏乐器，并在教堂里唱歌。他在18岁开始了自己的演出，在这首歌里整体都充满着慵懒淡淡的情调，不急不缓又不失韵味，歌者独特的嗓音低沉中有一些沙哑，仿若与心灵的对话，百般滋味萦绕心头。 Kim Taylor I'm You。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南山忆是许嵩在2008年为网游巨制《仙剑》填词并演唱的主题曲，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名篇《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自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是一首中国风类型的歌曲，曲调清淡而略有伤感，加上许嵩柔和温暖的唱腔，在带给人一种平和隐匿的山林之境的同时，其中更有一种含蓄的一往情深，勾起人淡淡的伤逝之憾和美好事物失去之后的惆怅。有人说这首歌是隐士主题，也有人说是悼亡主题，这两种说法在歌词中都可以寻到踪迹。歌词的故事中，主人公的最爱辞世之后，主人公再无心他顾，看淡事情，于是隐居竹林，邀南山对酌。伴着清新雅致的箫声，竹林深处潺潺流水跃然呈现，令人无限向往一片广袤的仙侠世界。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3: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2: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经过是我从瀚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车上了。
2: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5: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了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人，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2: 那么半坡起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自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档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抬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掌握半坡起步的要点，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借车前看一下朋友的驾照，别让自己的爱车裸奔。老张是个中型货车司机，开车一丝不苟，平时公司的车出了什么小问题都是自己修理的。后来老张把车借给朋友跑运输，由于雨天路面湿滑，加上视线不好，老张的货车与前车发生了追尾。老张以为事故发生后正常走保险，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朋友的驾驶证只是 C 证，保险公司最终援引合同的免责条款，以车辆驾驶员没有驾驶资格为由，拒绝了赔偿请求。对于老张遇到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的拒赔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保险公司拒绝老张的索赔申请也是有法律依据的。那根据《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来驾驶机动车，并且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道交法规定的相关解释，驾驶车辆车型与驾驶证上准驾车型不符时，应当是属于无证驾驶。所以我们在借车前一定要看一下驾驶人的驾驶证，同时还需要清楚驾驶证的有效期以及准驾车型。一旦对方无照驾驶或者是准驾车型不符时，车主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4: 相信每一个车主都经历过借车这种事儿，也许你会很爽快地借了出去，最后车能安全还回来，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事儿。可谁也担保不了每次出行都不会遇到意外。拒绝了借车的人，可能他会觉得你是小气鬼，如果为了面子最后还是借了，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事儿，甚至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6: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